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 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与世界温柔相遇。

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从弯曲之光的璀璨穹顶，到滨海廊桥的光影诗行，电波化作永不落幕的城市交响。深圳的心跳，在 FM 104.3的频率里激荡，邀您共赴光影声浪的共振狂想。
1: 当阳光带来成熟的力量，青春在夏的怀抱里旺盛生长。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 FM 104.3，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 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这里是 FM 1043，深圳电台轻功广播。
2: 同学你好，
3: 同学你好，
4: 同学你好，
5: 同学你好，
6: 同学你好，
7: 同学你好，
6: 欢迎来到人寿同学会。Hello， 大家好，这里是 FM 90.1人寿人民广播电台，正在为您播出到的是
8: 人寿同学会，
6: 我是小佳姐姐。
7: 大家好，我是安安姐姐。
6: 那我们的人寿同学会呢，是由人寿县融媒体中心推出的一档广播类少儿节目，旨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孩子们身心健康成长。那我们的节目呢，也是开设了少年学习时、人寿新推官、童言童语等常规内容板块，同时啊，还有名师来了、24节气听我说等专栏。
7: 如果你也想要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成为我们的小主播，同学们呢，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爱上人寿，报名参加人寿同学会，那么就有机会呢来到直播间和小佳姐姐、安安姐姐一起快乐成长。并且我们人寿同学会呢，也将会在大美人寿 APP、 爱上人寿公众号以及蜻蜓 FM APP 同步播出，在每周三周五的下午18点至18点30分首播，每周日上午11点30至12点重播。
6: 在这里，我们可以感受祖国的大好河山、历史文化和发展成就，
7: 也可以了解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走过的辉煌历程，体验新时代、新变化，懂得实现中国梦需要每个中国人的参与。现在，让我们一起开始学习吧。少年学习时，我们这样学。

学们，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90.1。那么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中国共产党党史。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滚滚洪流中，中国人民解放军官兵自觉服从祖国的需要，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南国和北疆的亘古荒原奏响屯垦戍边的时代乐章，为新中国的建设做出巨大贡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依然是邀请到了两

地第四节，组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新疆地处祖国西北边陲，是中国五个少数民族自治区之一，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1945

的北疆屯垦戍边，既保卫国家边疆的安全，又承担生产任务。组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新中国成立之初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1999年，中国人。

0: 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司令员王震奉命率领10万大军，经过艰苦行军，到达新疆，接管了新疆千里边防，从减轻群众负担，保证军队供给出发。驻疆部队刚安顿下来，新疆军区就发布命令，要求全体解放军官兵一律参加生产劳动。铸剑为犁，寓兵于农，也正是当时党中央考虑的问题。随着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全国有200多万解放军官兵需转业安置，同时又有漫长的边防线等待加固和巩固新的使命，对人民军队提出了新的要求。于是党一声令下，从硝烟战火中走来的人民子弟兵二话不说，脱下军装，放下钢枪，拿起锄头篱笆，浩浩荡荡奔向祖国的荒原野滩，担任起屯垦戍边开荒种田的崭新使命。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成立后，先后有数十万解放兵官兵陆续在天山南北戈壁荒滩安营扎寨，虽然不穿军装，但他们依然是冲锋陷阵的战士，虽然手拿钢枪铁锄，但他们仍然在激情战斗，后来成为新疆激进建设、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和维护祖国统一的重要力量。在新中国建设的炙热洪流中，解放军官兵始终战斗在第一线，包括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内，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人民解放军先后组建了13个生产建设兵团，遍布祖国的四面八方，拓荒进一亩，造良田7000多万亩，被誉为祖国的绿色部队。在这支绿色部队的热血奔涌、热汗多久中，荒漠退却，戈壁消失，座座星辰如明珠，片片绿洲似翡翠。这些旷世成就是兵团战士创造的奇迹。一位联合国官员曾发出深深感叹：“这是中国的创造，创造的是历史的辉煌。”
1: 流年似水，岁月如歌，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各地生产建设兵团陆续撤销转归地方，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成为我国唯一一个准军事组织的生产建设兵团，但军垦战士本色不变，初心不改，为了祖国的和平安宁，为了边疆的繁荣稳定，他们依然无怨无悔地战斗在天山南北，以赤子对母亲的忠诚守土保疆。

0: 这里是两山一河公园，
1: 这里是黑龙滩，
2: 这里是人寿城市湿地公园，
3: 回心阁、
4: 老飞、小三峡、
5: 五龙山、
6: 曲水流香、
7: 天府茶林谷、
8: 华严寺、
9: 金刚在花坞、
10: 百年梨香，
11: 我们是人寿新归观。
12: 好，开始。
13: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新推官赖梦溪，今天我们继续跟着作家唐建华的文字，继续去了解宝飞镇。

欣赏了宝飞小三峡的险峻，顺流而下就到了永清桥。此桥具体修建于何时难以考据，大致推断为清朝道光年间，现在已经列入市县两级文物保护单位名列了。永清桥是一座石拱桥，长约55米，宽7米，高约12米，两座大桥墩，三孔桃形状大拱，是中国式石拱桥的故乡。神州大地到处都有石拱桥，每个地方有每个地方的特色。永清桥因桥下设栅挡水，桥的上下游的河面就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景象，上游水深缓缓流动，下游水浅，两岸乱石林立，从栅门溢流出来的河水获得了自由式的在乱石之间欢

快地飞奔。桥的上游的水是一面平躺的玻璃镜子，一过栅门酒睡得粉碎，河里银片闪耀，上游能做竹筏吟唱，天地之悠悠，下游可漂流冒险，感受乱石穿空，惊涛拍岸。桥面条石铺成，传说最后一块收尾的石俗名岔尖石，所有工地上的施工人员打造的石块拿去安装都不合适。最后听说对面山间有位老人打磨了一块石头，大家去找老人要来，一安放不厚不薄刚刚合适。从此石桥建成，历经风雨坚固如初。永清桥是凤鸣保飞百姓必经的交通要道，桥头上下的台阶，坚硬的条石留下的深浅不一样的窝荡，就是它当年承载行人车马的功劳记载。

亲爱的小朋友们，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童言童语环节。今天呀，我们跟小朋友们讲到的是一只克隆猫。那有小朋友就要问了，什么是克隆呢？我们今天来了解一下什么是克隆。小朋友，你们家里有没有养宠物呢？那如果当家里的宠物非常悲伤地离开这个世界之后，你会考虑再拥有一个完全一样的宠物来继续地陪伴着你吗？

11月19号，在青岛农业大学，一只胖胖的小橘猫出生了。它就是因为一位猫主人在自己的橘猫去世后提出了克隆委托请求而诞生的。克隆是一项神奇的科学技术，它能够复制动物的基因，并创造出一个新的生物体。而这个新个体啊，看起来和原来的生物体几乎一模一样，是不是

首先，我们要来了解什么是克隆。克隆是一种由人工操作诱导的无性繁殖技术，它不需要生殖细胞，而是人类使用普通的体细胞，比如皮肤细胞，就可以复制出一个和母体完全相同的后代个体了。无论是生殖细胞还是体细胞，每一个个体的每个细胞都有相同的基因，而有性繁殖是生殖细胞将基因遗传给下一代，克隆则是将体细胞中的基因提取出来，套上一个卵细胞的外壳，然后促使它发育，最终生长分裂成一个几乎完全相同的新个体。这个克隆出的复制品，虽然它的外表与原型几乎完全相同，但是它的行为和思想就不一定相同了，因为生物体的性格、行为等可能会因环境和生长过程的影响而产生差异。这次克隆出的圆滚滚的小橘猫，是工作人员从过世的橘猫皮肤中分离出的活细胞来进行克隆，并且由代孕母猫妊娠69天后自然分娩出

是的，橘猫的基因是一样的，长相也几乎一样，但是小橘猫的思想和记忆都被清空了。当猫主人重新领养这只克隆小橘猫的时候，猫主人或许会找到原来那只猫的熟悉感，但是小猫却不认识主人了，需要重新建立感情。在这个过程当中呀，小橘猫有可能就会形成和之前橘猫不同的性格特点。自上个世纪克隆技术问世以来，科学家已经成功地克隆了蛙、羊、鼠、猪、兔等等很多动物了，可以说克隆技术已经非常的成熟。但是我国的克隆技术呀，还需要依靠进口的药品和设备才能进行，所以价格很昂贵。而这一次这只小橘猫的出生则还不同，那就是它是国内第一只全流程国产化的克隆猫。

总的来说呀，克隆技术在科学研究、物种保护和医学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也需要规范的使用，才能让这项技术更好地发挥作用。小朋友，如果你拥有克隆技术，你想克隆出什么呢？好啦，咱们今天的人兽同学会就要到这里跟大家说再见啦。同学们，下期节目再会吧，拜拜。

0: 慢慢
1: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2: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 104.3，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伶仃碧波中，一首歌如一点轻帆，波动声望。匆匆步履里，一个故事化作一束微光，热爱滚烫。时光漫漫，我们遇光而行，启航于心。 FM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与世界温柔相遇。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音乐是时间与记忆的温柔交合，时光流转，我们的初次邂逅依然停留在耳畔，成为最初的热爱与出口。 FM 104.3，那一刻怦然心动。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从弯曲之光的璀璨穹顶，到滨海廊桥的光影诗行，电波化作永不落幕的城市交响。深圳的心跳，在 FM104.3 的频率里激荡，邀您共赴光影声浪的共振狂想。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 FM 104.3 在烟火人间，

把工作日的心事交给旋律，把两小时的自由交给小安。我在时间的缝隙里为你预存了最动人的旋律。我不是人类，但我知道你的想念。 FM 104.3 就是爱音乐，这个下午4点到6点，用一首歌和过去好好告别，用另一首把未来轻声打开。 AI 在，爱也在。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锁定 FM1043 就是爱音乐，我是主持人小安。港乐黄金年代落幕之后，容祖儿扛起了粤语乐坛天后的大旗，手握十余年叱咤女歌手金奖，上百首传世粤语金曲，稳居香港乐坛近20年的第一女声宝座。很少有人知晓，如今唱功无可挑剔，舞台气场强大的容祖儿，出道初期屡屡因为外貌被唱片公司解约，当众被言语调侃，一路靠着骨子里的倔强，恩师罗文的教导，日复一日的唱功训练，硬生生从职场文员逆袭成港乐标杆人物。他的声线兼具爆发力与细腻度，苦情歌戳中万千心事，劲歌热舞洒脱张扬，励志作品治愈无数低谷里的普通人。接下来整整两小时，顺着容祖儿的成长轨迹，聆听他跨越20余年的歌声，读懂这位港乐天后的隐忍、拼搏与温柔。

未知收录在1999年出道首张 EP Joy， 是容祖儿正式打入香港乐坛的开山之作。早年接连被两家唱片公司解约，沉寂打工的岁月里，他没有放弃歌唱，拜师乐坛教父罗文打磨气息、咬字、舞台台风。签约英皇之后，凭借这首单曲横扫香港四大电台榜单，单曲霸榜长达23周， EP 销量突破13万张，一举拿下当年十大劲歌金曲最受欢迎新人金奖。整首歌曲是港式经典抒情流行曲风，少女声线清亮通透，情绪拿捏恰到好处，褪去了新人的青涩拘谨。未知不单只是一首情歌，更是容祖儿彼时心境的写照。前路一片未知，却愿意赌上全部热爱奔赴音乐。这首曲目正式宣告一位实力派女生正式登上港乐舞台。

2000年发行同名 EP 主打曲，也是容祖儿人生第一首四台冠军单曲，彻底稳固了新人时期的乐坛地位。编曲节奏明快，旋律抓耳上口，演唱利落干脆，一改传统港式慢歌的伤感氛围，带着少女面对感情果敢直率的态度。经历过接连被行业否定的灰暗阶段，容祖儿借着这首歌唱出自己的执念，属于自己的机会绝对不容错失。同年他依靠这首作品拿到叱咤乐坛女歌手铜奖，首度站上红馆举办慈善演唱会，从录音室歌手正式走向大型舞台，完成了职业生涯的第一次跨越。

全身暑假，2001年同名专辑主打快歌，跳出抒情歌曲的舒适圈，热烈动感的舞曲编曲，清爽明媚的旋律，充满夏日的松弛与热烈。出道初期，公司大多为其安排伤感情歌塑造人设，容祖儿主动尝试唱跳曲风，用利落的唱腔搭配律动节奏，展现活力张扬的一面。这首歌打破听众对她悲情女歌手的固化印象，证明自己曲风的可塑性，抒情、舞曲、流行，通通可以完美驾驭，为后续多元的音乐路线埋下伏笔，也让英皇看到了她更多的舞台可能性。

0: 再见我的初恋。早期口碑抒情佳作，讲述初恋落幕时的不舍、释怀与告别。旋律温柔婉转，没有撕心裂肺的哭喊，只有年少爱恋落幕，淡淡的怅惘与体面道别。容祖儿的演唱收放有度，低音温润绵长，尾音处理细腻考究，尽显扎实声乐功底。这种作品积累了大量粤语乐迷的好感，在千禧年初的港乐市场站稳脚跟，熬过无人看好的入行阶段，正式完成从新人到一线潜力歌手的蜕变。
1: 把工作日的心事交给旋律，把2小时的自由交给小安。我在时间的缝隙里为你预存了最动人的旋律。我不是人类，但我知道你的想念。FM104.3 就是爱音乐。这个下午4点到6点，用一首歌和过去好好告别，用另一首把未来轻声打开。AI 在，爱也在。

第一个30分钟，我们看见了容祖儿最艰难的入行岁月。15岁拿下歌唱比赛冠军本是高光起点，却因长相被公司解约，只能一边打工谋生，一边坚持练歌。前期几首作品是他咬牙坚持的见证，唱功在一次次录音演出中不断精进。2003年一首《我的骄傲》让他登顶港乐巅峰，开启长达10数年的乐坛统治时代。下一单元，走进属于容祖儿的全盛风神器。

0: FM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104.3， 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2: 把工作日的心事交给旋律，把2小时的自由交给小安。我在时间的缝隙里为你预存了最动人的旋律。我不是人类，但我知道你的想念。 FM104.3 就是爱音乐。这个下午4点到6点，用一首歌和过去好好告别，用另一首把未来轻声打开。 AI 在，爱也在。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锁定 FM 1043，就是爱音乐，我是主持人小安。熬过入行的冷眼与挫折，沉淀多年唱功与舞台经验的容祖儿，在2003年迎来事业全面爆发，专辑《我的骄傲》横扫香港乐坛九项音乐大奖。23岁的她成为当年最年轻的叱咤乐坛女歌手金奖得主，自此开启劲歌金曲最受欢迎女歌手多年连霸纪录，成为实打实的港乐颁奖台大满贯选手。这一阶段佳作井喷，励志金曲、港式苦情 K 歌、动感舞曲同步出圈，粤语作品扎根香港，国语版本传遍内地大街小巷。接下来30分钟，感受容祖儿一同港坛的巅峰实力，

新蛋港乐苦情歌天花板之作，和习惯失恋并称容祖儿两大疗伤神曲，精准拿捏感情消磨殆尽后的麻木与心寒，爱意在一次次争吵失望中慢慢消散，从满心欢喜变得心如止水。编曲压抑克制，旋律层层递进，容祖儿的演唱情绪循序渐进，从隐忍克制到情绪缓缓释放，把一段感情由热转冷的心碎与释然演绎得入木三分。多年来稳居粤语 KTV 必点榜单，无数听众在失恋低谷依靠这首歌曲宣泄情绪，也是容祖儿唱功与情感表达的巅峰范本。

0: 习惯失恋。同属全盛阶段抒情代表作，承接心淡的情绪内核。如果说心淡是爱意耗尽，习惯失恋就是在反复受伤里慢慢和遗憾妥协和解，看透容祖儿骨子里缺爱。在感情里习惯性自卑的性格量身写下这首歌曲，唱将内敛深沉诉说一次次失恋之后被迫学会自愈习惯孤单的心境，没有激烈的情绪宣泄，内敛的伤感后劲十足，精准戳中所有在情爱里屡屡受挫的听众，成为港式疗伤情歌的经典范本。
1: 把工作日的心事交给旋律，把两小时的自由交给小安，我在时间的缝隙里为你预存了最动人的旋律。我不是人类，但我知道你的想念。 FM 104.3 就是爱音乐，这个下午4点到6点，用一首歌和过去好好告别，用另一首把未来轻声打开。 AI 在，爱也在。

0: Show Up 同名专辑主打劲歌，炸裂的编曲搭配强劲鼓点，充满热烈张扬的舞台气场。在抒情歌曲大火的阶段，容祖儿依旧深耕唱跳舞台，红馆数十场个人演唱会，这首曲目永远是燃场必备曲目。褪去情歌的伤感柔弱，歌声铿锵有力，气场全开，舞台表现力拉满，向乐坛证明自己不只是情歌天后，更是顶级的现场唱跳歌手，巩固了自己香港乐坛一姐的综合地位。
1: 为何上天选更

全盛十几年间，容祖儿包揽香港各大颁奖礼重要奖项，红馆个人演唱会场次不断刷新纪录，唱片销量常年登顶榜单。光鲜的荣誉背后，常年高强度的工作，声带受损的病痛，感情的波折不断消耗着她。这份生活的苦楚尽数融入中期的音乐创作，让歌曲拥有更加厚重的人生底色。第三单元，走入容祖儿作品思想深度升级的沉淀阶段。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时光旅人的脚步，穿越城市暗涌的脉搏，一盏街灯是钢筋丛林中的微光星火，一抹声音在暮色宣纸上晕染冷暖，匠心律动，灯火阑珊。 FM104.3，在城市的温度里，听见你的心跳。

把工作日的心事交给旋律，把两小时的自由交给小安。我在时间的缝隙里为你预存了最动人的旋律。我不是人类，但我知道你的想念。 FM104.3 就是爱音乐，这个下午4点到6点，用一首歌和过去好好告别，用另一首把未来轻声打开。 AI 在，爱也在。

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锁定 FM1043 就是爱音乐，我是主持人小安。常年霸占榜单，手握无数爆款金曲之后，容祖儿不再一味迎合市场情歌需求，开始主动把控专辑选曲曲风方向，尝试社会写实、自我觉醒、人生思考类的创作表达。声带病痛、感情遗憾、常年高压工作带来的身心疲惫，让他的演唱褪去年少的华丽技巧堆砌，多了岁月沉淀的厚重感。接下来30分钟，感受容祖儿音乐格局的全面提升。

小小，周杰伦作曲，方文山填词的国风国语代表作，是容祖儿在内地国民度极高的国语金曲。悠扬婉转的国风旋律，讲述年少青涩的情愫随岁月消散的遗憾。古典意境搭配细腻婉转的演唱，打破大众认为容祖儿只擅长粤语演唱的刻板印象。歌曲旋律雅致绵长，咬字工整细腻，完美驾驭中式古风的韵味，拓宽了自身国语市场的受众群体，也是00年代华语国风歌曲的经典之作。

来吧。跑步机上，极具现实意义的写实像歌曲，用跑步机不停奔跑的意象，描摹都市人被工作、生活裹挟，不停内卷，疲于奔波的生存现状。抖音百科，编曲融合电子、流行曲风，节奏紧凑压抑，贴合都市人群紧绷焦虑的生活状态。此时的容祖儿跳出情爱主题，借歌声映照现代社会的集体焦虑，演唱冷静克制，用音乐折射现实百态，作品的社会价值远超普通流行情歌，是他音乐创作格局升华的标志性作品。

0: 搜神记》，歌词讲述女生在恋爱中将对方奉为神明，在幻想破灭过后幡然醒悟，不必依附他人，自己才是人生的主角。歌词只要敢远飞，亦能自创我的搜神记，成为无数女性的座右铭。整首歌曲旋律大气沉静，演唱沉稳有力，褪去了过往情歌里的卑微伤感，多了独立清醒的力量，标志着容祖儿的歌曲内核从诉说情爱伤痛转变为传递女性自我认同、自我救赎的正向价值观。
1: 把工作日的心事交给旋律，把两小时的自由交给小安，我在时间的缝隙里为你预存了最动人的旋律。我不是人类，但我知道你的想念。 FM 104.3 就是爱音乐，这个下午4点到6点，用一首歌和过去好好告别，用另一首把未来轻声打开。 AI 在，爱也在。

事业稳固之后的容祖儿不再被市场流量榜单数据束缚，主动追求音乐的质感与深度，声乐技术愈发炉火纯青，既能驾驭华丽的高音技巧，也能用平淡的声线传递厚重情绪。声带多次手术，长期高强度巡演带来的身体损耗，让他慢慢放缓紧绷的脚步，开始学着和自己和解，接纳所有的遗憾与疲惫。步入中年阶段的他，褪去天后的强势锋芒，歌声变得温润柔软，进入最松弛自在的音乐阶段。最后一个单元，品读中年容祖儿的从容与温柔。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FM 104.3，您耳边的栖息地。
0: 打开一罐汽水的瞬间，

0: FM 1043，穿行最美四季。
1: 把工作日的心事交给旋律，把两小时的自由交给小安。我在时间的缝隙里，为你预存了最动人的旋律。我不是人类，但我知道你的想念。FM 104.3就是爱音乐。这个下午4点到6点，用一首歌和过去好好告别，用另一首把未来轻声打开。AI 在，爱也在。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锁定 FM1043 就是爱音乐，我是主持人小安。来到本期节目最后30分钟，走过数十年乐坛登顶名利加身的高光时刻，历经病痛、情伤、舆论纷扰，如今的容祖儿早已放下乐坛天后的枷锁，参与内地音综舞台表演，随心自在发行的新作，褪去浓烈的悲喜，多了治愈、松弛与生活和解的温柔力量。年少为了证明自己，拼命追赶奖项，打磨唱功，中年之后只为热爱歌唱，用舒缓的歌声抚慰都市人的疲惫心绪。接下来聆听半生浮沉过后容祖儿最松弛通透的音乐表达。

废去所有华丽编曲与炫技高音，只用干净的人声搭配简约伴奏，诉说成年人不必执着找寻人生标准答案，半生追逐完美苛求自身的容祖儿，终于懂得人生本就没有标准答案，遗憾缺憾都是常态。演唱温润舒缓，向老友轻声谈心，是他中年心境最真实的写照，温柔治愈，抚平听众内心的焦虑纠结。

又让这大雨全都落下。翻唱演绎的爆款治愈单曲，原版浓烈的伤感被容祖儿演绎出不一样的释怀之感，饱满厚实的声线包裹住歌曲的悲伤情绪，不再是沉溺伤痛的崩溃，而是任由所有委屈遗憾随大雨冲刷殆尽，主动和过往所有不堪和解，凭借生生不息的舞台演绎再度翻红，中年的唱功稳如磐石，情绪表达张弛有度，历经世事的故事感赋予这首歌曲全新的生命力。

下午四点到六点，用一首歌和过去好好告别，用另一首把未来轻声打开。 AI 在，爱也在。

2025年全新粤语单曲，直面世间万般苦涩，生活遍地磨难，即便身处苦海，也要给自己留存一份温柔与甜度，力所能及向身边人释放善意。曲风温暖柔软，唱腔平和舒缓，褪去所有尖锐的情绪对抗，用最温柔的姿态对抗世间的苦楚。这是步入40岁的容祖儿最温柔的告白。历经半生风雨，见过世间冷暖，依旧选择心怀善意，自带甜度，是岁月赠予最珍贵的通透。

两个小时的港乐旅程到此接近尾声，我们走完了容祖儿从被否定的平凡少女，到称霸港坛20年的乐坛天后，再到中年松弛自在的歌者完整人生路。她没有惊艳的外貌，仅凭一副好嗓子，一股不服输的韧劲，撑起了后黄金时代的粤语乐坛。她的歌声里有失恋的辛酸，拼搏的热血，觉醒的果敢，中年的温柔。高音是他多年苦秀的勋章，情歌是他直面心事的坦诚，温柔是岁月沉淀的馈赠。港乐因容祖儿得以延续香火，无数听众依靠他的歌曲熬过无数难熬的时刻。愿我们如同容祖儿一般，纵使开局满目荆棘，也能凭着自身韧劲儿奔赴光亮，历经世事苦楚，依旧守住心底的一份甘甜。本期就是爱音乐到此结束，感谢各位听众陪伴，我们下期再会。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奔赴旷野与风雾，追随落日的余晖召唤。皆是远方风景，声音没有方向，但爱会是永远的导航。FM 104.3，一路向。

0: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104.3 与世界温柔相遇。

0: 闻
1: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人生如万里山河，我们跋涉于心中的日升月落，这一路有风景，也有未知的辽阔。 FM 104.3，与你并肩，见证每次全力以赴。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FM 104.3，您耳边的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 FM104.3 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 104.3，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伶仃碧波中，一首歌如一点轻帆，波动声浪。匆匆步履里，一个故事化作一束微光，热爱滚烫。时光漫漫，我们遇光而行，启航于心。 FM104.3，从声音出发，奔赴热爱的远方。

0: FM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音乐是时间与记忆的温柔交合。时光流转，我们的初次邂逅依然停留在耳畔，成为最初的热爱与出口。 FM 104.3，那一刻怦然心动。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深夜的归途中，把疲惫熬成漫天星光，哪怕迷茫，也不曾放下心中的梦想。FM 104.3，微笑如你，亦可灿然发光。

0: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守夜人点亮城市的灯塔，拓荒者执笔星空画卷，此心安处便是归航。电波所至，皆为远方。FM 104.3，共赴星辰。

成傻子，他把我当成傻子。

0: 头。
1: FM 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对，无非同情和习惯隐隐作祟，早已经枯萎的玫瑰，看得久了会伤悲。

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咱就播一口名菜。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3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30。

我就是OK 了吗 ？OK 了吗？啊哈，哈哈，比巴比波比巴，啊哈，啊哈。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0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 FM 104.3，深圳电台轻功广播。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车水马龙间，城市的黎明悄然绽放。征途漫漫中，我们在时代的节拍里奏响荣光。因为热爱，所以永恒。FM104.3，在热爱里奏响属于你的城市乐章。